0: 新时代，奋进新征程。新时代，新征程，新伟业。
1: 听原著，学原文，悟原理，治国方略。
2: 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权威教材《论党的自我革命》诵读版，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民族语言节目中心录制。
3: 加强权力制约和监督，推进反腐倡廉法规制度建设。2015年6月26日，善除害者察其本，善理己者绝其源，铲除不良作风和腐败现象滋生蔓延的土壤，根本上要靠法规制度。我们党长期执政，既具有巨大政治优势，也面临严峻挑战，必须依靠党的各级组织和人民的力量，不断加强和改进党的建设、管理、监督。只有建好制度，立好规矩，把法规制度建设贯穿到反腐倡廉各个领域，落实到制约和监督权力各个方面，发挥法规制度的激励约束作用，才能筑起遏制腐败现象滋生蔓延的堤坝，才能推动形成不敢腐、不能腐、不想腐的有效机制。法规制度带有根本性、全局性、稳定性、长期性。邓小平同志说，要解决思想问题，也要解决制度问题。这种制度问题关系到党和国家是否改变颜色，必须引起全党的高度重视。反腐倡廉法规制度，既尽于未然之前，又尽于已然之后，为党员干部拉起了高压线，画出了警戒线，在党风廉政建设中具有规范引导、控制约束、警戒告诫、惩罚威慑的作用。中医有一句话叫急则治其标，缓则治其本。在反腐倡廉工作中，我们一直强调标本兼治，治标对腐败分子能够起到惩治、震慑、遏制作用，突出惩的功能；治本对权力进行制约和监督，对腐败现象能够起到预防、阻拦作用，重在防的功能。在腐败存量比较大的情况下，只有以治标为先，才能遏制腐败现象滋生蔓延的势头，同时这也倒逼我们加强反腐倡廉法规制度建设。中外经验告诉我们，只有坚持依法严厉惩治，形成不敢腐的惩戒机制和威慑力，坚持完善法规制度，形成不能腐的防范机制和预防作用，坚持加强思想教育，形成不想腐的自律意识和思想道德防线，才能有效铲除腐败现象的生存空间和滋生土壤。要贯彻全面深化改革、全面依法治国的要求，加大反腐倡廉法规制度建设力度，把中央要求、群众期盼、实际需要、新鲜经验结合起来，本着于法周延、于事有效的原则，制定新的法规制度，完善已有的法规制度，废止不适应的法规制度，努力形成系统完备的反腐倡廉法规制度体系。反腐倡廉法规制度建设，关键是制约和监督权力。腐败的本质是权力出轨、越轨，许多腐败问题都与权力配置不科学、使用不规范、监督不到位有关。反腐倡廉法规制度建设要围绕授权、用权、治权等环节，合理确定权力归属，划清权力边界，厘清权力清单， 明确什么权能用，什么权不能用，强化权力流程控制，压缩自由裁量空间，杜绝各种暗箱操作，把权力运行置于党组织和人民群众监督之下，最大限度减少权力寻租的空间。反腐倡廉法规制度建设系统性强，要坚持问题导向，突出重点，充分体现科学性、针对性、可操作性。一是要坚持宏观思考、总体规划，要抓紧完善反腐倡廉的基本法规制度，修订廉政准则、党内监督条例、纪律处分条例、巡视工作条例、行政监察法，研究制定派驻纪检机构工作条例、纪律审查工作条例等。既要注意体现党章的基本原则和精神，符合国家法律法规，也要同其他方面法规制度相衔接，使实体性法规制度和程序性法规制度、综合性规定和专门性规定、下位法规制度和上位法规制度相互协调、相辅相成，提升法规制度整体效应。二是要系统完备，衔接配套，要立制有体，施制有序，零打碎敲不行，碎片化修补也不行。这些年来，从中央到地方搞了不少制度性规范，但有的过于原则，缺乏具体的量化标准，形同摆设；有的相互脱节，彼此缺乏衔接和协调配合，形不成系统化的制度链条，产生不了综合效应；有的过于笼统，弹性空间大，牛栏关猫，很多腐败问题不仅没有遏制住，反而愈演愈烈。要把反腐倡廉法规制度的笼子扎细、扎密、扎牢，必须做到前后衔接、左右联动、上下配套、系统集成。三是要务实管用，简便易行。刘邦进军关中，约法三章就管住了部署，赢得了民心。红军三大纪律八项注意，通俗易懂，便于执行。法规制度不在多，而在精；不在形式花哨，而在务实管用；不在内容繁杂，而在简便易行。四是要责任明确，奖惩严明。反腐倡廉法规制度建设必须做到要素齐全，既有激励性，又有惩戒性，使遵守者得到表彰奖励，违反者受到严厉惩处。有些法规制度为什么执行不了、落实不下去？就是因为责任不明确，奖惩不严格，违反了法规制度怎么惩罚无章可循。要明确责任主体，确保可执行、可监督、可检查、可问责。
2: 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权威教材《论党的自我革命》诵读版，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民族语言节目中心录制。严明政治纪律，自觉维护党的团结统一。2013年1月22日，我们党是靠革命理想和铁的纪律组织起来的马克思主义政党，纪律严明是党的光荣传统和独特优势。我们党有8500多万党员，在一个幅员辽阔、人口众多的发展中大国执政，如果不严明党的纪律，党的凝聚力和战斗力就会大大削弱，党的领导能力和执政能力就会大大削弱。毛泽东同志说过，加强纪律性，革命无不胜。邓小平同志指出，我们这么大

旧中国那样一盘散沙，那我们的革命怎么能够成功？我们的建设怎么能够成功？革命战争年代，我们党团结带领人民，打败穷凶极恶的敌人，夺取中国革命胜利，靠的是铁的纪律保证。新的历史条件下，我们党要团结带领人民，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基本实现现代化，同样要靠铁的纪律保证。党面临的形势越复杂，肩负的任务越艰巨，就越要加强纪律建设，越要维护党的团结统一，确保全党统一意志、统一行动，步调一致前进。严明党的纪律，首要的就是严明政治纪律。党的纪律是多方面的，但政治纪律是最重要、最根本、最关键的纪律。遵守党的政治纪律，是遵守党的全部纪律的重要基础。政治纪律是各级党组织和全体党员在政治方向、政治立场、政治言论、政治行为方面必须遵守的规矩，是维护党的团结统一的根本保证。党章是我们党的总章程、总规矩，严明政治纪律就要从遵守和维护党章入手。遵守党的政治纪律最核心的就是坚持党的领导，同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自觉维护中央权威。同党中央保持一致不是一个空洞口号，而是一个重大政治原则。在指导思想和路线方针政策以及关系全局的重大原则问题上，全党必须在思想上、政治上、行动上同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各级党组织和领导干部要牢固树立大局观念和全局意识，正确处理保证中央政令畅通和立足实际创造性开展工作的关系。任何具有地方特点的工作部署都必须以贯彻中央精神为前提。要防止和克服地方和部门保护主义、本位主义，绝不允许上有政策下有对策，绝不允许有令不行、有禁不止，绝不允许在贯彻执行中央决策部署上打折扣、做选择、搞变通。对党的决议和政策如有不同意见，在坚决执行的前提下可以声明保留，并且可以把自己的意见向党的上级组织直至中央提出，这是党员的权利。但是绝不允许散布违背党的理论和路线方针政策的意见，绝不允许公开发表违背中央决定的言论，绝不允许泄露党和国家秘密，绝不允许参与各种非法组织和非法活动，绝不允许制造传播政治谣言及丑化党和国家形象的言论。每一个共产党员，特别是领导干部，都要牢固树立党章意识，自觉用党章规范自己的一言一行，在任何情况下都要做到政治信仰不变、政治立场不移、政治方向不偏。不论担任何种职务、从事何种工作，首先要明白自己是一名在党旗下宣过誓的共产党员，要用入党誓词约束自己，要强化程序观念，该报告的必须报告，该打招呼的必须打招呼，该履行的职责必须履行，该承担的责任必须承担。少些迈过锅台上炕的做法，也少些事后诸葛亮的行为。要有担当意识，遇事不推诿、不退避、不说谎，向组织说真话、道实情，勇于承担责任。当前在遵守和维护政治纪律方面，绝大多数党组织和党员干部做的是好的，但是也有少数党员干部政治纪律意识不强，在原则问题和大是大非面前立场摇摆，
有的对涉及党的理论和路线方针政策等重大政治问题

0: 开发表反对意见。有的地方和部门对维护党的政治纪律重视不够，个别的甚至对中央方针政策和重大决策部署阳奉阴违。有的党员干部想说什么说什么，想干什么干什么。有的还专门挑那些党已经明确规定的政治原则来说事，口无遮拦，毫无顾忌，以显示自己所谓的能耐，受到敌对势力追捧。对此，他们不以为耻，反以为荣。这些问题在党内和社会上造成恶劣影响，给党的事业造成严重损害。党内绝不允许有不受党纪国法约束，甚至凌驾于党章和党组织之上的特殊党员。现代政党都是有政治纪律要求的，没有政治上的规矩，不能称其为政党。就是西方国家，主要政党在政治方面也是有严格约束的。政党的重要成员必须拥护本党的政治主张、政策主张，包括本党的意识形态。大家注意看就知道，西方国家议会投票往往是政党壁垒分明，一个党的议员要不就是都反对，要不就是都支持。这说明了什么？不就是各党对自己的党员有政治上的约束吗？对那些在政治上、行动上与本党离心离德的党员，西方国家政党也是要执行纪律的，甚至给予开除处分。一个政党不严明政治纪律，就会分崩离析。苏联解体前，在所谓公开性、民主化的口号下，苏共放弃了民主集中制原则，允许党员公开发表与组织决议不同的意见，实行所谓各级党组织自治原则。一些苏共党员甚至领导层成员成了否定苏共历史、否定社会主义的急先锋，成了传播西方意识形态的大喇叭。苏共党内从思想混乱演变到组织混乱，最后这样一个有着90多年历史、连续执政70多年的大党老党就哗啦啦轰然倒塌了。人们曾经提出一个问题，苏共早年在有20万党员时能够夺取政权，在有200万党员时能够打败法西斯侵略者，而在有近2000万党员时却丢失了政权，丢失了自己，这是为什么？我看，很重要的一个原因是政治纪律被动摇了。谁都可以言所欲言，为所欲为，那还叫什么政党呢？那是乌合之众了。身为党员，铁的纪律就必须执行。毛泽东同志说，路线是王道，纪律是霸道，这两者都不可少。如果党的政治纪律成了摆设，就会形成破窗效应，使党的章程、原则、制度、部署丧失严肃性和权威性，党就会沦为各取所需、自行其事的私人俱乐部。党的各级组织要自觉担负起执行和维护政治纪律的责任，加强对党员遵守政治纪律的教育，对大是大非问题要有坚定立场，对背离党性的言行要有鲜明态度，不能听之任之，置身事外。发现违反政治纪律的苗头性、倾向性问题，要及时提醒和纠正，对违反政治纪律的行为要坚决制止。党的各级纪律检查机关要把维护党的政治纪律放在首位，加强对政治纪律执行情况的监督检查。
1: 用声音记录中国，声音里的中国。听见经典，
2: 今天要和大家分享的是作家冯骥才的散文作品《时光》中的节选内容，朗读姚珂。
3: 今晚突然停电，摸黑点起蜡烛，烛光如同光明的花苞，宁静地浮在漆黑的空间里。室内无风，这光之花苞便分外优雅与美丽。些许的光散布开来，朦胧依稀地勾勒出周边的事物。没有电就没有音乐相伴，但我有比音乐更好的伴侣，思考。可是对于生活最具悟性的，不是思想者，而是普通大众。比如大众俗语中把临近年终这几天称作年根儿，多么真切和形象。它让我们顿时发觉，一棵本来是绿意盈盈的岁月之树，已被我们消耗殆尽，只剩下一点点根底。时光竟然这样的紧迫、拮据与深浓。一下子，一年里经历过的种种事物的影像，全都重叠地堆在眼前。我瞪着眼前的重重黑影，使劲看去，就在烛光散布的尽头，忽然看到了一双眼睛，正直对着我。目光冷峻锐利，逼视而来。这原是我放在那里的一尊木雕的北宋天王像。然而此刻他的目光却变得分外有力。他何以穿过夜的浓雾，穿过漫长的八百年，锐不可当，拷问似的直视着任何敢于朝他瞧上一眼的人。显然是由于八百年前那位不知名的民间雕刻工传神的本领，非凡的才气。他还把一种阳刚正气和直逼邪恶的精神注入其中。如今那位无名雕工早已了无踪影，然而他那令人震撼的生命精神却保存下来。在这里，时光不是分毫不曾消逝吗？植物死了，把它的生命留在种子里；诗人离去，把他的生命留在诗句里。时光对于人，其实就是生命的过程。当生命走到终点，不一定消失的没有痕迹，有时它还会转化为另一种形态存在或再生。母与子的生命的转换，不就在延续着整个人类吗？再造生命才是最伟大的生命奇迹，而此中艺术家们应是最幸福的一种。唯有他们能用自己的生命去再造一个新的生命。小说家再造的是代代相传的人，作曲家再造的是他们那个可以听到的迷人而永在的灵魂。此刻我的眸子闪闪发亮，视野开阔，房间里的一切艺术珍品都一点点地呈现。他们不是被烛光照亮，而是被我陡然觉醒的心智召唤出来的。其实我最清晰和最深刻的足迹，应是书桌下边水泥的地面上那两个被自己的双足磨成的浅坑。我的时光只有被安顿在这里，它才不会消失，而被我转化成一个个独异又鲜活的生命，以及一行行永不褪色的文字。然而我一年里把多少时光抛入尘嚣， 或是支付给种种一闪即逝的虚幻的社会场景，甚至有时属于自己的时光反成了别人的恩赐。检阅一下自己创造的人物吧，掂量他们的寿命有多长。艺术家的生命是用他艺术的生命计量的，每个艺术家都有可能达到永恒，放弃掉的只能是自己，是不是？迎面那宋代天王瞪着我，等我回答，我无言以对，尴尬到了自感狼狈。忽然电来了，灯光大亮，事物通明，恍如更换天地。刚才那片幽阔深远的思想世界顿时不在，唯有烛火空自燃烧，显得多余。再看那宋代的天王像，在灯光里仿佛换了一个神气。我也不用回答他，因为我已经回答自己了。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民族广播。
1: 时光走过，留下声音，留下美，朝花夕拾。
2: 广播剧《追风》根据洪放同名小说改编，总监制吴红，监制潘丽华、陈诚，责任编辑洪卫、尼欧，作曲多米星空，编剧陈辉建，导演庆新。第三集。

0: 终于完成了，太好了！终于完成了，
1: 小月，哎，
2: 怎么了？
1: 你快来看看这里，这是我们对南新三代的一个初步设计思路。了不起啊，小月！别，这都是我们大家的功劳。<笑>
3: 谢谢你们，在这个最困难的时候留了下来。
4: 小葛，我们的梦想是一样的，我们愿意留下来跟着你干。
1: 对，我相信我们一定可以成功的。
5: 对，
6: 大家一天都没休息了吧？先回去休息。
7: 好，那我们先走了。
8: 那我们走了，小总。
9: 小总，
10: 走了，小总。
11: 小玉你好，
12: 你是？
11: 我是曾如雪。

0: 你真对南心这么有信心啊？
1: 我心如故呀。这个小玉还挺有个性的。是啊。
2: 老母鸡汤来喽！
0: 陆巡啊，很久没吃了吧？快吃，快吃！哇！
2: 还是当年那种味道，太好喝了。好喝，就多喝一点。嗯，医生，我后天就得回去了，你考虑好了没有？跟我一起走吧。陆雪，你放不下范小玉是吧？你这什么话啊？人家是子轩的女朋友。
0: 好了，我开玩笑的。但是，你刚才的确被他的话触动了，是吧？是。在我们公司的八个人之中，最有理由退出的就是小玉。可他却是一直最坚决的。他坚决的在守护他的梦想。我又有什么理由背弃我的梦想呢？在国外，你一样可以研发芯片，不影响你追求芯片研发梦啊。 给外国人研发芯片，技术和产品毕竟是外国人的。成立南芯的初衷，就是为了打破外国的技术垄断。也许。

0: 오빠,
1: 哎，看你的样子，一定是说服工作失败了吧？
0: 你的学生你还不了解吗？
1: 说实话，一开始啊，我是想让他和你一起出国深造的，但是现在我改变了我的想法。
0: 为什么？
1: 磨难中才能出真英雄嘛。
0: 也许吧。给，这里面是我这几年在国外攒下的一点钱。
1: 你给我银行卡干什么？我有钱用。
0: 不是给你的，是给雨生的。他呢，现在最缺的就是钱了。要是我拿给他，他是不会要的。
1: 哦，你们呐，

0: 飞机都飞走了，感觉你的心也跟着飞走了。
1: 小玉啊，你先回公司吧。
0: 好，
1: 我去趟银行，现在公司缺钱，老师给我介绍了一个风投公司，我想和对方谈一谈。哟，孟爵电话。喂，孟爵啊。好好好，欢迎欢迎啊。
0: 什么事儿？
1: 孟局他们要来我们公司调研。
0: 好啊。
2: 哎，这个项目还是可以的。
3: 是什么？
1: 欢迎各位领导莅临指导。孟局啊。
0: 啊。
1: 这就是我们现在准备设计的南新三代车用芯片。它的性能和科技含量可以比肩国外同类产品。
0: 哦。那开发这一款芯片难点重点在哪里？
1: 经过了前两代芯片的研发，我们已经积累了丰富的经验。说实在的，最难的还是钱不够。
0: 如果这款芯片设计生产出来了，在市场上有没有竞争力？
1: 竞争力肯定是有的，可是要改变一些企业固化的思维还是不容易的。但是不能因为困难我们就停止研发，你说对吧？
0: 前几天我也和曾教授聊过南州芯片的发展问题，除了技术这块以外，市场也制约着国内芯片企业的发展。

0: 我赞同你的观点，好的芯片起码自己要先有。
1: 是啊。
0: 徐主任，
2: 哎，
0: 市里还有什么资金扶持的项目可以支持到南新的吗？
1: 我们手里目前没有，但市里有一个重大科技项目扶持资金，竞争特别激烈，可能南新不占优势。
0: 那也要试试啊。这个项目明天就要提交常委会讨论拍板，我马上去向杜光辉市长汇报南新的情况，看看能不能争取一线希望。

0: 小月，
1: 你怎么来了？
0: 我一直在等你，我想我们该心平气和地聊一聊了。
1: 你想聊什么？
0: 我的新公司现在发展势头很不错，已经得到了一笔很大的投资。
1: 子轩，如果你是想跟我炫耀，向我证明你离开男性是对的话，那大可不必。
0: 哎呀，小玉，我不是在向你炫耀，我是真心要邀请你到我的公司上班。不，应该说是我们的公司，我一直给你留了一个位置。你笑什么？
1: 我去你的公司上班，那肖雨生怎么办？南心怎么办？
0: 范小玉，你要搞清楚啊，我才是你男朋友，那不是肖雨生。肖雨生怎么样，不是你该考虑的事儿。
1: 男朋友又怎么样呢？哦，男朋友就可以背信弃义，男朋友就可以临阵脱逃，男朋友就可以自私自利吗？
0: 你疯了，你中了肖雨生的毒了。
1: 你错了，我中的是你的毒。当初来南州是为什么？不就是因为你大学的时候总是跟我说，你的梦想就是研发芯片，你想成立一家芯片公司，做中国人自己的芯片吗？啊！我舍去一切来到南州，我都是为了实现你的梦想。
0: 小玉，人不能一成不变呐，只要是能够做事业，你管他是研发芯片还是做投影机呢？现在我就要成功了，我要带着你一起成功，你知道我的苦心吗？
1: 我不知道。好了，我累了，你先回去吧。
0: 小玉，你变了。
1: 变的是你。
0: 你太固执了。
2: 就在门被关上的那一刻，王子轩和范小玉都对彼此失望了。他们想不通，曾经那么相爱的两个人为什么会走到这一步。与此同时，孟春为了给南新申请重大科技项目扶持资金，到处奔走着。市长杜光辉听了孟春的汇报以后，敏锐地意识到扶持南新对南州的芯片产业布局的重要性。南新的扶持资金申请报告一路绿灯。

0: 博士，告诉你一个好消息，南星公司提交的扶持资金申请在常委会上通过了。
1: 真的？
0: 真的，祝贺你，祝贺南星。
1: 孟群，南星感谢您，感谢南州市委市政府，你们对我们真的太好了。
0: 肖博士，你别忘了我们可是有着5年之约的，再说了，你们这些企业只要在南州，那就是南州的孩子，我们只是做了我们该做的事。
2: 雨生，
1: 小月，
2: 你怎么了？
1: 不可思议，不可思议，我们的资金问题解决了，
2: 通过了，
1: 通过了，通过了。

0: 商，有了这笔资金，我们南星三代芯片一定可以设计出来。
1: 小玉，还有个好消息，市里近期要开展科技成果转化大会，引入社会资本、风险投资等，为我们这些小微科技企业解决研发资金不足的问题。
0: 南州真的太了不起了，这样我们就没有后顾之忧了。
1: 是啊，我得给如雪打个电话，告诉她这个好消息。如雪，告诉你个好消息，我们南星公司向南州申请的重大科技项目扶持资金在常委会上通过了。
2: 祝贺你啊。
1: 如雪，你怎么了？生病了？

0: 最近如雪在国外过得不是很好。他们那边的研究机构来了一个新的主管，如雪呢，从科研一线退居到二线，她心情郁闷呢。
1: 出了这么大的事儿，他怎么不告诉我呀？
0: 如雪说，现在是你最困难的时候，不能让你分心。这孩子心善了。

0: 布鲁斯，为什么要把我踢出环鸟酒的研发团队？我的工作能力是有目共睹的。
1: 怎，这是上面的意思，我也无能为力。
0: 那我现在的任务是什么？
1: 等待，等待新的机会。怎，
0: 你们这样对我不公平，我抗议。
1: 对不起，爱莫能助。
0: 我想知道为什么。你们要给我一个合理的解释。
1: 如果真要说一个原因的话，那么很遗憾，可能是因为你拒绝加入我们的国籍。

0: 现在该怎么办？喂，余生，那么晚了你还不睡啊？
1: 还早啊？
0: 几点了？国内现在可是半夜了。
1: 可是我现在啊，就在你身边。
0: 别开玩笑了。
1: 你今天是不是穿的蓝色的裙子？
0: 你怎么知道？
1: 我数三二一，你再睁开。
0: 你搞什么？
2: 如雪，
0: 雨生，我不是在做梦吧？
2: 如雪，这九十九朵玫瑰花是送你的，你闻闻花香就知道这一切都是真的。
0: 雨生，
2: 好了好了好了，雪，让你收回去了。饿了吧？去吃好吃的。

0: 西餐我还是吃不习惯呀，还是觉得我们兰州的老母鸡汤好喝。你这么一说，我又想喝老母鸡汤了。
1: 安排，你看，真的是鸡汤，哪儿来的？我亲自做的，提前放在这儿了。
2: 医生。
0: 怎么了？又委屈了？陆雪，如果在这儿待得不开心，我们回南州吧。回南州？对呀，你忘了，我们的五年之约到了。南心还在，跟我回去吧。南心需要你，我更需要你。
3: 可是陆雪，现在国产芯片迎来了欣欣向荣的春天，国家大力扶持芯片企业，特别是南州，我们现在有很好的科研环境，以及能够实现自己价值的巨大的平台。你跟我回去吧。宋如雪终于被肖玉生的真诚，以及国内芯片发展良好的大环境打动。 回到了南州。另一方面，随着新能源汽车的热卖，车用芯片一时紧缺。

0: 我们南州的南汽现在也正在为缺少芯片犯难，我已经把南汽的刘总约来了。哟，说曹操，曹操到。
1: 孟局，
0: 刘总，来来来来，我来给你介绍一下，这位是南州芯片科技公司的负责人肖宇生博士。肖博士。 这位是南州汽车的刘总。
1: 刘总，您好，您好，您好，肖博士。
0: 刘总，我们就开门见山吧。南芯的车用芯片正在寻找国内市场，南汽也正在为芯片发愁，那你们双方是否可以达成一些合作呀？
1: 孟局，南芯是南州本地的企业，我们应该支持。但实不相瞒，不是我们不想使用国产芯片。 因为国产芯片的起步比国外晚，我们就怕可靠性、安全性得不到保障。
2: 刘总，不知道我们要达到什么水准，你们才能够放心使用？
3: 你们的芯片必须要在我们的技术人员的监督下进行严格车用测试，
2: 而且这种测试不能少于1000次。
3: 好，我相信我们的南芯三代能够经得起这种考验。

0: 医生，小玉，我这几天认真地测试了一下南星三代，发现稳定性还是弱了一点。
1: 那解决稳定性这个问题，就只是时间问题。
2: 时间不等人啊，机遇也不等人。南星能不能活下去，就得看能不能抓住这个机遇了。
0: 技术上提升，有我们三个在没问题。但是，南星还需要一个人。
2: 你是说子轩？
0: 没错，我们都是技术型人才，只有子轩是技术兼运营型人才。
1: 可是他很固执，想要他回来估计很难。
2: 解铃还需系铃人呢。

0: 怎么了，子轩？离开南新，就不找我喝酒了？
1: 哼，各自都忙。
0: 哎，忙只是一种借口。
1: 我听说如雪回来了。
0: 是啊。
1: 回来好，回来好。祝贺你啊，这杯干了。
0: 哎。你也回来吧。
1: 回哪儿？
0: 当然是南新了。

0: 但我现在已经有我自己的实业，我的投资人近期会对我加大投资。
1: 我觉得这不矛盾，你的公司想开的话依然可以开。
0: 是吗，肖医生？哎，我最看不惯你这张为别人着想的嘴脸。我和小玉闹成这样还不是拜你所赐？
1: 我是什么样的人你心里最清楚，我和如雪是真心相爱的，你心里放不下小玉，小玉心里牵挂的也只有你。回来吧，子轩，这也是小玉的意思。
0: 我还回得来吗？
1: 你当然可以回来。过去你离开我们，我可以理解。可现在不一样了，现在的市场环境对于我们来说是大大的利好。你回来了，才能实现你的那个梦想。子轩，不管怎么样，我们都不要忘了当初的诺言。

0: 大家看，谁回来了？
1: 子轩，子轩，
2: 来都来了，还愣着干什么呢？快进来呀！
3: 好好好，
0: 来来来，我们用热烈掌声欢迎子轩回归！
2: 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欢
0: 迎！这次子轩不仅回归啊，还给我们带了一份特殊的礼物。
2: 好礼物！哎呀，你这别卖关子了，快跟大家说说。
0: 好好好好。我呀，说服了我的投资人，他们同意给南星投资一个亿。哎呦，
2: 真的！我的天，太厉害
0: 了！
2: 可以啊，你。
4: 曾如雪的加入，以及王子轩的回归，给南星注入了强大动力。南星三代芯片经过南州汽车的测试，超过了国外同类的技术水平。南汽宣布全面使用南星的车用芯片。南汽的做法很快得到了国内其他汽车企业的效仿。一场车用芯片荒得到顺利解决的同时，也带动了国产芯片企业迅速崛起。

0: 是啊，这些年一直忙着研发芯片，还从来没有认真的欣赏过它呢。
1: 是啊，越来越美了。感谢我们的选择，感谢这个伟大的时代。嗯，是啊，南州这片土壤滋养着无数科技企业成长壮大。我很庆幸选择了这里。雨生，如果不是你和小玉坚守在芯片研发的阵地上的话。
2: 那这次的机遇，我们必然会错过。喂，想知道我的感受吗？
3: 想啊。
2: 只有在这里，才有一种家的感觉。你们闻到了吗？现在的南州，连空气都弥漫着创新的味道。<笑><笑>
4: 在众人的共同努力下，南新从一个创业型的小微企业，发展成国内知名的芯片公司，并朝着下个目标继续前行。

0: 正如萧雨生所说，只要跟在南州，就有信心，有勇气超越一切，因为我们的追风之路才刚刚开始。
1: 刚才您听到的是广播剧《追风》第三集，剧中人物萧雨生由陈光演播，王子轩由李兰玲演播，范小玉由秋秋演播，曾如雪由严萌萌演播，孟春由武凤春演播，曾国林由赵树人演播。参加演播的还有王丽桦、白文显、巴赫、张凯等，旁白季冠霖，录音制作陆子，录音助理汪雨辰，出品单位合肥市广播电视台。

0: 听众朋友，今天的新时代新征程新伟业节目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咱们下次节目再会。
1: 字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2: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
1: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3: 曲项向天歌，白毛。
1: 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2: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4: 好的，谢谢。
1: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5: 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
6: 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
5: 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0: 人民广播电台民族广播。
1: 携手新时代，奋进新征程，新时代新征程，新伟业。
0: 听原著，学原文，悟原理，治国方略。
2: 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权威教材《论党的自我革命》诵读版，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民族语言节目中心录制。
3: 加强权力制约和监督，推进反腐倡廉法规制度建设。2015年6月26日，善除害者查其本，善理己者绝其源，铲除不良作风和腐败现象滋生蔓延的土壤，根本上要靠法规制度。我们党长期执政，既具有巨大政治优势，也面临严峻挑战，必须依靠党的各级组织和人民的力量，不断加强和改进党的建设、管理、监督。只有建好制度，立好规矩，把法规制度建设贯穿到反腐倡廉各个领域，落实到制约和监督权力各个方面，发挥法规制度的激励约束作用，才能筑起遏制腐败现象滋生蔓延的堤坝，才能推动形成不敢腐、不能腐、不想腐的有效机制。法规制度带有根本性、全局性、稳定性、长期性。邓小平同志说，要解决思想问题，也要解决制度问题。这种制度问题关系到党和国家是否改变颜色，必须引起全党的高度重视。反腐倡廉法规制度，既尽于未然之前，又尽于已然之后，为党员干部拉起了高压线，画出了警戒线，在党风廉政建设中具有规范引导、控制约束、警戒告诫、惩罚威慑的作用。中医有一句话叫急则治其标，缓则治其本。在反腐倡廉工作中，我们一直强调标本兼治，治标对腐败分子能够起到惩治、震慑、遏制作用，突出惩的功能；治本对权力进行制约和监督，对腐败现象能够起到预防阻拦作用，重在防的功能。在腐败存量比较大的情况下，只有以治标为

间，才能遏制腐败现象滋生蔓延的势头。同时，这也倒逼我们加强反腐倡廉法规制度建设。中外经验告诉我们，只有坚持依法严厉惩治，形成不敢腐的惩戒机制和威慑力，坚持完善法规制度，形成不能腐的防范机制和预防作用，坚持加强思想教育，形成不想腐的自律意识和思想道德防线，才能有效铲除腐败现象的生存空间和滋生土壤。要贯彻全面深化改革、全面依法治国的要求，加大反腐倡廉法规制度建设力度，把中央要求、群众期盼、实际需要、新鲜经验结合起来，本着于法周严、于事有效的原则，制定新的法规制度，完善已有的法规制度，废止不适应的法规制度，努力形成系统完备的反腐倡廉法规制度体系。反腐倡廉法规制度建设，关键是制约和监督权力。腐败的本质是权力出轨、越轨，许多腐败问题都与权力配置不科学、使用不规范、监督不到位有关。反腐倡廉法规制度建设要围绕授权、用权、治权等环节，合理确定权力归属，划清权力边界，厘清权力清单，明确什么权能用，什么权不能用，强化权力流程控制，压缩自由裁量空间，杜绝各种暗箱操作，把权力运行置于党组织和人民群众监督之下，最大限度减少权力寻租的空间。反腐倡廉法规制度建设系统性强，要坚持问题导向，突出重点，充分体现科学性、针对性、可操作性。一是要坚持宏观思考、总体规划，要抓紧完善反腐倡廉的基本法规制度，修订廉政准则、党内监督条例、纪律处分条例、巡视工作条例、行政监察法，研究制定派驻纪检机构工作条例、纪律审查工作条例等。既要注意体现党章的基本原则和精神，符合国家法律法规，也要同其他方面法规制度相衔接，使实体性法规制度和程序性法规制度、综合性规定和专门性规定、下位法规制度和上位法规制度相互协调、相辅相成，提升法规制度整体效应。二是要系统完备、衔接配套，要立制有体、施制有序，零打碎敲不行，碎片化修补也不行。这些年来，从中央到地方搞了不少制度性规范，但有的过于原则，缺乏具体的量化标准，形同摆设，有的相互脱节，彼此缺乏衔接和协调配合，形不成系统化的制度链条，产生不了综合效应。有的过于笼统，弹性空间大，牛栏关猫，很多腐败问题不仅没有遏制住，反而愈演愈烈。要把反腐倡廉法规制度的笼子扎细、扎密、扎牢，必须做到前后衔接、左右联动、上下配套、系统集成。三是要务实管用、简便易行。刘邦进军关中，约法三章就管住了部署，赢得了民心。红军三大纪律、八项注意，通俗易懂，便于执行。法规制度不在多，而在精；不在形式花哨，而在务实管用；不在内容繁杂，而在简便易行。四是要责任明确，奖惩严明。反腐倡廉法规制度建设必须做到要素齐全，既有激励性，又有

0: 惩戒性，使遵守者得到表彰奖励，违反者受到严厉惩处。有些法规制度为什么执行不了、落实不下去？就是因为责任不明确，奖惩不严格，违反了法规制度怎么惩罚无章可循。要明确责任主体，确保可执行、可监督、可检查、可问责。
1: 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权威教材《论党的自我革命》诵读版，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民族语言节目中心录制。严明政治纪律，自觉维护党的团结统一。2013年1月22日，国民党是靠革命理想和铁的纪律组织起来的马克思主义政党，纪律严明是党的光荣传统和独特优势。我们党有8500多万党员，在一个幅员辽阔、人口众多的发展中大国执政，如果不严明党的纪律，党的凝聚力和战斗力就会大大削弱，党的领导能力和执政能力就会大大削弱。毛泽东同志说过，加强纪律性，革命无不胜。邓小平同志指出，我们这么大一个国家，怎样才能团结起来、组织起来呢？一靠理想，二靠纪律。组织起来就有力量，没有理想，没有纪律，就会像旧中国那样一盘散沙，那我们的革命怎么能够成功？我们的建设怎么能够成功？革命战争年代，我们党团结带领人民打败穷凶极恶的敌人，夺取中国革命胜利，靠的是铁的纪律保证。新的历史条件下，我们党要团结带领人民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基本实现现代化，同样要靠铁的纪律保证。党面临的形势越复杂，肩负的任务越艰巨，就越要加强纪律建设，越要维护党的团结统一，确保全党统一意志、统一行动，步调一致前进。严明党的纪律，首要的就是严明政治纪律。党的纪律是多方面的，但政治纪律是最重要、最根本、最关键的纪律。遵守党的政治纪律是遵守党的全部纪律的重要基础。政治纪律是各级党组织和全体党员在政治方向、政治立场、政治言论、政治行为方面必须遵守的规矩，是维护党的团结统一的根本保证。党章是我们党的总章程、总规矩，严明政治纪律就要从遵守和维护党章入手。遵守党的政治纪律最核心的就是坚持党的领导，同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自觉维护中央权威。同党中央保持一致不是一个空洞口号，而是一个重大政治原则。在指导思想和路线方针政策以及关系全局的重大原则问题上，全党必须在思想上、政治上、行动上同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各级党组织和领导干部要牢固树立大局观念和全局意识，正确处理保证中央政令畅通和立足实际、创造性开展工作的关系。任何具有地方特点的工作部署都必须以贯彻中央精神为前提。要防止和克服地方和部门保护主义、本位主义，绝不允许上有政策、下有对策，绝不允许有令不行、有禁不止，绝不允许在贯彻执行中央决策部署上打折扣、做选择、搞变通。对党的决议和政策如有不同意见，在坚决执行的前提下可以声明保留，并且可以把自己的意见向党的上级组织直至中央提出，这是党员的权利。但是 绝不允。

0: 允许散布违背党的理论和路线方针政策的意见，绝不允许公开发表违背中央决定的言论，绝不允许泄露党和国家秘密，绝不允许参与各种非法组织和非法活动，绝不允许制造传播政治谣言及丑化党和国家形象的言论。每一个共产党员，特别是领导干部，都要牢固树立党章意识，自觉用党章规范自己的一言一行，在任何情况下都要做到政治信仰不变，政治立场不移，政治方向不偏。不论担任何种职务，从事何种工作，首先要明白自己是一名在党旗下宣过誓的共产党员，要用入党誓词约束自己，要强化程序观念，该报告的必须报告，该打招呼的必须打招呼，该履行的职责必须履行，该承担的责任必须承担。少些迈过锅台上炕的做法，也少些事后诸葛亮的行为。要有担当意识，遇事不推诿，不退避，不说谎，向组织说真话，道实情，勇于承担责任。当前在遵守和维护政治纪律方面，绝大多数党组织和党员干部做的是好的，但是也有少数党员干部政治纪律意识不强，在原则问题和大是大非面前立场摇摆，有的对涉及党的理论和路线方针政策等重大政治问题公开发表反对意见，有的地方和部门对维护党的政治纪律重视不够，个别的甚至对中央方针政策和重大决策部署阳奉阴违，有的党员干部想说什么说什么，想干什么干什么，有的还专门挑那些党已经明确规定的政治原则来说事，口无遮拦，毫无顾忌，以显示自己所谓的能耐，受到敌对势力追捧，对此他们不以为耻，反以为荣。这些问题在党内和社会上造成恶劣影响，给党的事业造成严重损害。党内绝不允许有不受党纪国法约束，甚至凌驾于党章和党组织之上的特殊党员。现代政党都是有政治纪律要求的，没有政治上的规矩，不能称其为政党。就是西方国家，主要政党在政治方面也是有严格约束的。政党的重要成员必须拥护本党的政治主张、政策主张，包括本党的意识形态。大家注意看就知道，西方国家议会投票，往往是政党壁垒分明。一个党的议员，要不就是都反对，要不就是都支持。这说明了什么？不就是各党对自己的党员有政治上的约束吗？对那些在政治上、行动上与本党离心离德的党员，西方国家政党也是要执行纪律的，甚至给予开除处分。一个政党不严明政治纪律，就会分崩离析。苏联解体前，在所谓公开性、民主化的口号下，苏共放弃了民主集中制原则，允许党员公开发表与组织决议不同的意见，实行所谓各级党组织自治原则。一些苏共党员甚至领导层成员成了否定苏共历史、否定社会主义的急先锋，成了传播西方意识形态的大喇叭。苏共党内从思想混乱演变到组织混乱。最后，这样一个有着90多年历史、连续执政70多年的大党老党，就哗啦啦轰然倒塌了。人们曾经提出一个问题：苏共早年在有20万党员时能够夺取政权，在有200万党员时能够打败法西斯侵略者，而在有近2000万党员时却丢失了政权，丢失了自己，这是为什么？我看，很重要的一个原因是政治纪律被动摇了。 谁都可以言所欲言，为所欲为，那还叫什么政党呢？那是乌合之众了。身为党员，铁的纪律就必须执行。毛泽东同志说，路线是王道，纪律是霸道，这两者都不可少。如果党的政治纪律成了摆设，就会形成破窗效应，使党的章程、原则、制度、部署丧失严肃性和权威性，党就会沦为各取所需、自行其事的私人俱乐部。党的各级组织要自觉担负起执行和维护政治纪律的责任，加强对党员遵守政治纪律的教育，对大是大非问题要有坚定立场，对背离党性的言行要有鲜明态度，不能听之任之，置身事外。发现违反政治纪律的苗头性、倾向性问题，要及时提醒和纠正，对违反政治纪律的行为要坚决制止。党的各级纪律检查机关要把维护党的政治纪律放在首位，加强对政治纪律执行情况的监督检查。
1: 用声音记录中国，声音里的中国。听见经典，
2: 今天要和大家分享的是作家冯骥才的散文作品《时光》中的节选内容，朗读姚珂。
3: 今晚突然停电，摸黑点起蜡烛，烛光如同光明的花苞，宁静地浮在漆黑的空间里。室内无风，这光之花苞便分外优雅与美丽。些许的光散布开来，朦胧依稀地勾勒出周边的事物。没有电就没有音乐相伴，但我有比音乐更好的伴侣，思考。可是对于生活最具悟性的，不是思想者，而是普通大众。比如大众俗语中把临近年终这几天称作年根儿，多么真切和形象。它让我们顿时发觉，一棵本来是绿意盈盈的岁月之树，已被我们消耗殆尽，只剩下一点点根底。时光竟然这样的紧迫、拮据与深浓，一下子一年里经历过的种种事物的影像全都重叠地堆在眼前。我瞪着眼前的重重黑影使劲看去，就在烛光散布的尽头，忽然看到了一双眼睛正直对着我，目光冷峻锐利，逼视而来。这原是我放在那里的一尊木雕的北宋天王像，然而此刻他的目光却变得分外有力。他何以穿过夜的浓雾，穿过漫长的八百年，锐不可当，拷问似的直视着任何敢于朝他瞧上一眼的人。显然是由于八百年前那位不知名的民间雕刻工传神的本领、非凡的才气，他还把一种阳刚正气和直逼邪恶的精神注入其中。如今那位无名雕工早已了无踪影，然而他那令人震撼的生命精神却保存下来。在这里，时光不是分毫不曾消逝吗？植物死了，把它的生命留在种子里；诗人离去，把他的生命留在诗句里。时光对于人，其实就是生命的过程。 当生命走到终

点不一定消失得没有痕迹，有时它还会转化为另一种形态存在或再生。母与子的生命的转换，不就在延续着整个人类吗？再造生命才是最伟大的生命奇迹，而此中艺术家们应是最幸福的一种，唯有他们能用自己的生命去再造一个新的生命。小说家再造的是代代相传的人，作曲家再造的是他们那个可以听到的迷人而永在的灵魂。此刻我的眸子闪闪发亮，视野开阔，房间里的一切艺术珍品都一点点地呈现，它们不是被烛光照亮，而是被我陡然觉醒的心智召唤出来的。其实我最清晰和最深刻的足迹，应是书桌下边水泥的地面上那两个被自己的双足磨成的浅坑。我的时光只有被安顿在这里，它才不会消失，而被我转化成一个个独异又鲜活的生命，以及一行行永不褪色的文字。然而我一年里把多少时光抛入尘嚣，或是支付给种种一闪即逝的虚幻的社会场景，甚至有时属于自己的时光反成了别人的恩赐。检阅一下自己创造的人物吧，掂量他们的寿命有多长。艺术家的生命是用他艺术的生命计量的，每个艺术家都有可能达到永恒，放弃掉的只能是自己，是不是？迎面那宋代天王瞪着我，等我回答，我无言以对，尴尬到了自感狼狈。忽然电来了，灯光大亮，事物通明，恍如更换天地。刚才那片幽阔深远的思想世界顿时不在，唯有烛火空自燃烧，显得多余。再看那宋代的天王像，在灯光里仿佛换了一个神气。我也不用回答他，因为我已经回答自己了。

0: 央人民广播电台民族广播。
1: 时光走过，留下声音，留下美，朝花夕拾。
2: 广播剧《追风》根据洪放同名小说改编，总监制吴红，监制潘丽华、陈诚，责任编辑洪卫、尼欧，作曲多米星空，编剧陈辉建，导演庆新。第三集。

0: 我们这次的任务完成了，
1: 太好了！
2: 是啊，
3: 终于完成了。
4: 小玉，
0: 哎，
4: 怎么了？
0: 哦，
4: 你快来看看这里，
0: 这是我们对南星三代的一个初步设计思路。
4: 了不起啊，小玉！

0: 别别别，这都是我们大家的功劳。
1: 谢谢你们，在这个最困难的时候留了下来。
2: 小耿，我们的梦想是一样的，我们愿意留下来跟着你干。
3: 对，我相信我们一定可以成功的。
4: 对
5: 对、
4: 啊，
1: 大家一天都没休息了吧？先回去休息。
6: 好，那我们先走了。
7: 那我们走了，小总。
8: 走了，小总。
6: 走了，小总。
3: 小玉你好。
0: 你是？
3: 我是曾如雪。啊，
0: 你就是雨生的女朋友曾如雪？
3: 是。
0: 欢迎欢迎。
3: 辛苦你了，一直帮着他。
0: 我是为了南心嘛。
1: 小玉，嗯，你真对南心这么有信心？
0: 我心如故呀。
3: 这个小玉还挺有个性的。
1: 是啊。
9: 老母鸡汤来喽。
1: 如雪啊，很久没吃了吧？嗯，快吃快吃。
3: 哇，哦，哎，还是当年那种味道，太好喝了。
1: 好喝就多喝一点。嗯，
3: 医生，我后天就得回去了，你考虑好了没有？跟我一起走吧。
1: 如雪，
3: 你放不下范小玉是吧？
1: 你这什么话啊？人家是子轩的女朋友。
3: 好了，我开玩笑的。但是你刚才的确被他的话触动了是吧？
1: 是。在我们公司的八个人之中，最有理由退出的就是小玉，可她却是意志最坚决的，她坚决地在守护她的梦想。我又有什么理由背弃我的梦想呢？
3: 在国外你一样可以研发芯片，不影响你追求芯片研发梦啊。
1: 给外国人研发芯片，技术和产品毕竟是外国人的，成立南芯的初衷就是为了打破外国的技术垄断。

0: 爸，
1: 哎，嗯，看你的样子，一定是说服工作失败了吧？
0: 你的学生你还不了解吗？
1: 说实话，一开始啊，我是想让他和你一起出国深造的，但是现在我改变了我的想法。
0: 为什么？
1: 磨难中才能出真英雄嘛。
0: 也许吧。给，这里面是我这几年在国外攒下的一点钱。
1: 你给我银行卡干什么？我有钱用。
0: 不是给你的，是给雨生的。他呢，现在最缺的就是钱了。要是我拿给他，他是不会要的。
1: 哦，呵呵呵，你们呐，呵呵呵。

0: 飞机都飞走了，感觉你的心也跟着飞走了。
1: 小玉啊，你先回公司吧。
0: 好，
1: 我去趟银行，现在公司缺钱，老师给我介绍了一个风投公司，我想和对方谈一谈。哟，孟爵电话。喂，孟爵啊。好好好，欢迎欢迎啊。
0: 什么事儿？
1: 孟局他们要来我们公司调研。
0: 好啊。
2: 哎，这个项目还是可以的。
3: 是
4: 什么？
3: 是什么？
1: 欢迎各位领导莅临指导。

0: 这就是我们现在准备设计的南新三代车用芯片，它的性能和科技含量可以比肩国外同类产品。哦，那开发这一款芯片难点重点在哪里？经过了前两代芯片的研发，我们已经积累了丰富的经验。说实在的，最难的还是钱不够。如果这款芯片设计生产出来了，在市场上有没有竞争力？
1: 竞争力肯定是有的。
0: 可是，要改变一些企业固化的思维，还是不容易的。但是不能因为困难，我们就停止研发。你说对吧？嗯，
2: 是。
0: 前几天我也和曾教授聊过南州芯片的发展问题，除了技术这块以外，市场也制约着国内芯片企业的发展。我赞同你的观点，好的芯片起码自己要先有。
1: 是啊，
0: 徐主任。
3: 哎。
0: 市里还有什么资金扶持的项目可以支持到南新的吗？
3: 我们手里目前没有，但市里有一个重大科技项目扶持资金，竞争特别激烈，可能南新不占优势。
0: 那也要试试啊！这个项目明天就要提交常委会讨论拍板，我马上去向杜光辉市长汇报南新的情况，看看能不能争取一线希望。

0: 小玉，
1: 你怎么来了？
0: 我一直在等你，我想我们该心平气和地聊一聊了。
1: 你想聊什么？
0: 我的新公司现在发展势头很不错，已经得到了一笔很大的投资。
1: 子轩，如果你是想跟我炫耀，向我证明你离开男性是对的话，那大可不必。
0: 哎呀，小玉，我不是在向你炫耀，我是真心要邀请你到我的公司上班。不，应该说是我们的公司。我一直给你留了一个位置。你笑什么？
1: 我去你的公司上班，那肖雨生怎么办？南心怎么办？
0: 范小玉，你要搞清楚啊，我才是你男朋友，那不是肖雨生。肖雨生怎么样，不是你该考虑的事儿。
1: 那男朋友又怎么样呢？哦，男朋友就可以背信弃义，男朋友就可以临阵脱逃，男朋友就可以自私自利吗？
0: 你疯了，你中了肖雨生的毒了。
1: 你错了，我中的是你的毒。当初来南州是为什么？不就是因为你大学的时候总是跟我说你的梦想就是研发芯片，你想成立一家芯片公司，做中国人自己的芯片吗？啊！我舍去一切来到南州，我都是为了实现你的梦想。
0: 小玉，人不能一成不变呐，只要是能够做事业，你管他是研发芯片还是做投影机呢，现在我就要成功了，我要带着你一起成功，你知道我的苦心吗？
1: 我不知道。好了，我累了，你先回去吧。
0: 小玉，你变了。
1: 变的是你。
0: 你太固执了。
2: 就在门被关上的那一刻，王子轩和范小玉都对彼此失望了。他们想不通，曾经那么相爱的两个人为什么会走到这一步。与此同时，孟春为了给南心申请重大科技项目扶持资金到处奔走着。市长杜光辉听了孟春的汇报以后，敏锐地意识到扶持南心对南州的芯片产业布局的重要性。南心的扶持资金申请报告一路绿灯。

0: 博士，告诉你一个好消息，南星公司提交的扶持资金申请在常委会上通过了。
1: 真的？
0: 真的，祝贺你，祝贺南星。
1: 孟群，南星感谢您，感谢南州市委市政府，你们对我们真的太好了。
0: 肖博士，你别忘了我们可是有着5年之约的，再说了，你们这些企业只要在南州，那就是南州的孩子，我们只是做了我们该做的事。
2: 雨生，
1: 小月，
2: 你怎么了？
1: 不可思议，不可思议，我们的资金问题解决了，
2: 通过了，
1: 通过了，通过了，
2: 太好了，太好了。雨生，有了这笔资金，我们南星3代芯片一定可以设计出来。
1: 小月，还有个好消息，市里近期要开展科技成果转化大会，引入社会资本、风险投资等，为我们这些小微科技企业解决研发资金不足的问题。
2: 南州真的太了不起了，这样我们就没有后顾之忧了。
1: 是啊，我得给如雪打个电话，告诉她这个好消息。
0: 喂，医生。
1: 如雪，告诉你个好消息，我们南星公司向南州申请的重大科技项目扶持资金在常委会上通过了。
0: 祝贺你啊。
1: 陆雪，你怎么了？生病了？
0: 没有。
1: 你喝酒了？
0: 喝了一点。
1: 你平时不喝的呀，今天怎么喝酒了呢？
0: 没事，放心吧。我困了，我想睡了。
1: 老师，我感觉最近如雪的状态不是很对。
3: 哎，最近如雪在国外过得不是很好，他们那边的研究机构来了一个新的主管，如雪呢从科研一线退居到二线，她心情郁闷呢。
1: 出了这么大的事儿，他怎么不告诉我？
3: 如雪说，现在是你

0: 布鲁斯，为什么要把我踢出环鸟酒的研发团队？我的工作能力是有目共睹的。
1: 咋，这是上面的意思，我也无能为力。
0: 那我现在的任务是什么？
1: 等待，等待新的机会。咱，
0: 你们这样对我不公平，我抗议。
1: 对不起，爱莫能助。
0: 我想知道为什么，你们要给我一个合理的解释。
1: 如果真要说一个原因的话，那么很遗憾，可能是因为你拒绝加入我们的国籍。

0: 现在该怎么办？喂，余生，那么晚了你还不睡啊？
1: 还早啊？
0: 几点了？国内现在可是半夜了。
1: 可是我现在啊，就在你身边。
0: 别开玩笑了。
1: 你今天是不是穿着蓝色的裙子？
0: 你怎么知道？
1: 我数3、2、1，你再睁开。
0: 你搞什么？
2: 如雪，
0: 雨生，我不是在做梦吧？
2: 如雪，这99朵玫瑰花是送你的，你闻闻花香就知道这一切都是真的。
0: 雨生，
2: 好了，让你受委屈了。饿了吧？吃好吃的。

0: 退烧
1: 了。怎么了？怎么了？怎么了？又委屈了？若雪，如果在这儿待得不开心，我们回南州吧。
0: 回南州？
1: 对啊，你忘了，我们的五年之约到了。南心还在，跟我回去吧。南心需要你，我更需要你。
0: 可是我……
1: 陆雪，现在国产芯片迎来了欣欣向荣的春天，国家大力扶持芯片企业，特别是南州，我们现在有很好的科研环境，以及能够实现自己价值的巨大的平台。跟我回去吧。
2: 宋如雪终于被萧雨生的真诚以及国内芯片发展良好的大环境打动，回到了南州。另一方面，随着新能源汽车的热卖，车用芯片一时紧缺，各大新能源汽车厂商无芯可用。孟春和萧雨生都敏锐地感到，这是国产车用芯片进入市场的最佳时机。

0: 孟姐，您找我啊？对，肖博士，快坐。南新最近有什么新的计划呀？现在市场上新能源汽车火爆，国内的新能源汽车厂商都缺少芯片，我觉得这正是我们南新的好机会。嗯，你说的不错，这次是国产车用芯片的机会，我们南州的南汽现在也正在为缺少芯片犯难。 我已经把南汽的刘总约来了，哟，说曹操，曹操到。
1: 孟局，
0: 刘总，来来来来，我来给你介绍一下，这位是南州芯片科技公司的负责人肖宇生博士。
1: 啊，
0: 肖博士，这位是南州汽车的刘总。
2: 刘总您好，您好，您好，肖博士。
0: 刘总，我们就开门见山吧。
2: 南新的车用芯片正在寻找国内市场，南汽也正在为芯片发愁，那你们双方是否可以达成一些合作呀？
1: 孟局，南新是南州本地的企业，我们应该支持，但实不相瞒，不是我们不想使用国产芯片，因为国产芯片的起步比国外晚，我们就怕可靠性、安全性得不到保障。
3: 刘总。
2: 不知道我们要达到什么水准，你们才能够放心使用？
1: 你们的芯片必须要在我们的技术人员的监督下进行严格车用测试，而且这种测试不能少于1000次。
3: 好，我相信我们的南新三代能够经得起这种考验。

0: 医生，小玉，我这几天认真地测试了一下南星三代，发现稳定性还是弱了一点。
1: 那解决稳定性这个问题，就只是时间问题。
2: 时间不等人啊，机遇也不等人。南星能不能活下去，就得看能不能抓住这个机遇了。
0: 技术上提升，有我们三个在没问题。但是，南星还需要一个人。
2: 你是说子轩？
0: 没错，我们都是技术型人才，只有子轩是技术兼运营型人才。
1: 可是他很固执，想要他回来估计很难。
2: 解铃还需系铃人呢。

0: 今就不找我喝酒了。
1: 哼，各自都忙。
0: 哎，忙只是一种借口。
1: 我听说如雪回来了。
0: 是啊。
1: 回来好，回来好。祝贺你啊，这杯干了。
0: 你也回来吧。
1: 回哪？
0: 当然是南新了，我们需要你回来。
1: 余生，那地球离开了谁都照样转，
0: 但是南新离不开你。子璇，当初我们发过誓的，大家要共同进退。
1: 谢谢你的好意，但我现在已经有我自己的事业，我的投资人近期会对我加大投资。
0: 我觉得这不矛盾，你的公司想开的话依然可以开。
1: 是吗，小雨生？哎，我最看不惯你这张为别人着想的嘴脸。我和小玉闹成这样还不是拜你所赐？
0: 我是什么样的人你心里最清楚，我和如雪是真心相爱的。你心里放不下小玉，小玉心里牵挂的也只有你。回来吧，子璇，这也是小玉的意思。
1: 我还回得来吗？
0: 你当然可以回来。过去你离开我们我可以理解，可现在不一样了，现在的市场环境对于我们来说是大大的利好。你回来了才能实现你的那个梦想。子璇，不管怎么样我们都不要忘了当初的诺言。回来吧。

0: 大家看，谁回来了？
1: 子轩，
2: 来都来了，还愣着干什么呢？
3: 快进来呀！
4: 好好好，
0: 来来来，我们用热烈掌声欢迎子轩回归！
2: 欢迎！
0: 这次子轩不仅回归啊，还给我们带了一份特殊的礼物。
2: 哎呀，你这别卖关子了，快跟大家说说。
5: 好，
6: 我呀说服了我的投资人，他们同意给南新投资一个亿。
2: 哎呦，真的，我的天，太厉害
0: 了，
2: 可以啊你。
7: 曾如雪的加入以及王子轩的回归，给南新注入了强大动力。南新三代芯片经过南州汽车的测试，超过了国外同类的技术水平。南汽宣布全面使用南新的车用芯片。南汽的做法很快得到了国内其他汽车企业的效仿。一场车用芯片荒得到顺利解决的同时，也带动了国产芯片企业迅速崛起。
0: 南州的夜景真的好美啊。嗯，
8: 是啊，
0: 这些年一直忙着研发芯片，还从来没有认真的欣赏过它呢。
9: 是啊，越来越美了。
0: 感谢我们的选择，感谢这个伟大的时代。嗯，
2: 是啊，南州这片土壤滋养着无数科技企业成长壮大，我很庆幸选择了这里。
9: 余生，如果不是你和小玉坚守在芯片研发的阵地上的话，那这次的机遇我们必然会错过。
10: 喂，想知道我的感受吗？
11: 想啊。

0: 在众人的共同努力下，南芯从一个创业型的小微企业发展成国内知名的芯片公司，并朝着下个目标继续前行。正如肖雨生所说，只要跟在南州，就有信心，有勇气超越一切，因为我们的追风之路才刚刚开始。
1: 刚才您听到的是广播剧《追风》第三集，剧中人物肖雨生由陈光演播，王子轩由李兰玲演播，范小玉由秋秋演播，曾如雪由严萌萌演播，孟春由武凤春演播，曾国林由赵树人演播。参加演播的还有王丽桦、白文显、巴赫、张凯等，旁白季冠霖，录音制作陆子，录音助理汪雨辰，出品单位合肥市广播电视台。

0: 听众朋友，今天的新时代新征程新伟业节目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咱们下次节目再会。
1: 字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2: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
1: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2: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3: 好的，谢谢。
1: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4: 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
5: 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
4: 知法守法，爱鸟护鸟。